那新城建设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一个空间的维度。那还有一点就是，不只是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城镇化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包含它在全世界，在整个的 globalization

0: Station 过程中中国的新城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我先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来谈一些中国的新城。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大概在15、20年前，中国曾经有一次针对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那之前中国的这些部门叫这个，不管是住建部也好，发改委也好，那下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发展，但后面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不是城市发展，而是城乡发展，那后面也包含了城乡发展里面的城镇化的过程。那这里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实际上是从浙江最早出现的40个中国的特色小镇。那这些特色小镇的发展，实际上集聚了中国新城建设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特色。那这些新城建设的发展，首先它们都集聚于浙江。为什么集聚于浙江省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中国的浙江省是中国城市化里面创新走在最前面的一批城市。那这些特色小镇为中国的新城开发、新城发展奠定了政策性的基础。那这些小镇从最初的20个、40个发展到100个，然后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那之后又发展到全国。那在全国，范围内有将近1000个新城的建设。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最早的以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为职能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是我们开始讲的这个 form follow function， 就是它的形态实际上要由它的功能和它的经济产业结构来决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就讲中国讲到这么多跟中国的这个小城镇发展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去具体案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特色的这样的中国的特色，中国的这个新城开发。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上海，我们有5大新城，除了上海中心的城市之外，我们有嘉定新城，我们有松江新城，我们有青浦新城，我们有奉贤新城，我们有临港新城。这些新城因为它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都市，我们叫 Global City 的周围，所以每一个新城它都会和上海市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产生一些关系，这也决定了每一个新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讲新城除了它的空间地理位置的区分之外，它也有功能性的区分。那在中国未来的新城开发里面，这些新城它们的类型学，我们讲的这种城市或者是这种城镇化进程中的 typology， 它的类型学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类型学要结合机器人城市化，结合轻量型城市化，结合刚才我讲的一些传统的空间的历史的时空的一些内容来进行我们对中国将来城市化的一些理解。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跟中国的新城发展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好的，谢谢大家。
1: Thank you, Shanghai. Let me add just a littl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Shanghai. I spent a fair amount of time in China and have visited several of the Shanghai new towns. Now, I just wanted to mention that Shanghai created a program of 9 new towns that are themed. And these new towns surround the city of Shanghai and have been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20 years. Now,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each of these towns being given a character of famous countries in Europe created an environment that the developers thought would be very attractive to the residents. To summarize lecture two, I've been focusing o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new towns.